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中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中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6号在北京分别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万通和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部长塔什普拉托夫。会见万通时，王晓红表示，愿同老方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做好双边合作规划，在打击网赌电诈犯罪、禁毒、追逃追赃、维护边境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大中老铁路安保合作力度，为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会见塔什普拉托夫时，王晓红表示，愿同乌方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围绕打击三股势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执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等重点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至8号应邀访问中国。记者6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9月5号至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国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中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中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三分之一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6号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记者6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6号上午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8: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r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味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了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文旅走俏，主题研学火热，红色旅游廊道串点呈现，传统红色观光转变为深度体验、全域联动的发展新模式。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
10: 作为红色沃土长征出发地，

0: 江西赣州瑞金用好红色资源，升级游览体验，丰富文旅业态，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暑期不少游客和青少年来到当地红色景区，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历史。
1: 地标很明显，一看就是在红景，然后又翻开它有互动。
0: 在瑞金红景景区文创店内，红色文化氛围浓厚，围绕一苏大、二苏大会址、红景、云石山长征纪念碑等地标打造的各类文创产品，兼具文化内涵与创意设计，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打卡留念。游客武若琪：
2: 红色文创，我认为它内涵了革命先烈，还有我们红色文化的这种历史。就我们去看这些红色文创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可以学习和联想到我们中国的这种红色文化。
0: 小小的文创成为传播红色文化、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数据显示，这家文创店今年七月以来，日均客流保持两三千人次，年轻化、重互动的产品也受到不少年轻游客的青睐。文创店店员李丽：
1: 像我们店里卖的好的，都是一些红色 IP 很强的一些文创，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对文创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它可以互动，互动性很强。
0: 随着文创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沉浸式红色研学也成为瑞金文旅市场新的增长点。在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一批批高校实践团、青少年研学队伍前来参观学习，大家重走红色足迹，聆听革命故事，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落到实地。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姜文伟：
2: 看到这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之后，我回忆起了当时革命先烈在这条长征路上的艰苦情形，我就想到红色底蕴真正转化成了这种乡村振兴的优势，让革命热土真正活起来、富起来、美起来。
0: 借助暑期旅游热潮，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跳出传统静态参观模式，推出多项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从单纯看历史变为切身亲历历史，业态不断丰富，直接带动景区客流稳步回暖。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七月，景区闸机客流量突破 3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8.42%。 瑞金的实践展现出单个景区业态创新带来的带动效应，而红色文旅要实现更大发展，还需要打破地域界限，推动各类红色资源联动起来。为整合全省红色资源，打通文旅服务堵点，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通长征园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以南昌为枢纽，串联起吉安、兴国、于都等多处红色景区，打造一条流动的红色文化廊道，便利广大游客沉浸式寻访红色旧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3: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该主题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1、快572次列车，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如旅客需要，可直接购买快571、快572次列车车票体验。
0: 在车厢内就可以品读红色历史，列车还配套门票预约、线路规划、文旅咨询等服务，搭建起车上观览、扫码预约、下车游玩完整服务链条，补齐以往红色旅游服务分散、体验形式单一的短板。在硬件业态不断升级的同时，江西各地还创新传播形式，用多元体验激活红色资源，厚植爱国情怀。暑期，赣州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游客络绎不绝，研学氛围浓厚，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游客中心，沉浸式体验草鞋编织，孩子们坐在木凳上，跟着工作人员学习搓草绳、编鞋身、系绳结，粗糙毛草磨着手掌，繁复的编织步骤考验耐心，也让大家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脚穿草鞋、跋山涉水的艰难。学生丁义晨：
4: 学习编草鞋，我觉得这个草鞋非常难，特别是接到草的时候特别难扭上去。刚刚得知于都人民为红军转卖了20万只草鞋，而我一个上午才编织出来了半只，真的不容易。我手也搓得很痛，但是跟红军相比也真的不算什么。
0: 吉安市遂川县新江乡横石村是红六军团西征重要集结出发地，暑期这里迎来大批研学游客，钟家祠、红军洞、长征步道等旧址

0: 还原烽火岁月。当地留存许多军民同心的红色记忆，当年红军驻扎于此，当地百姓制作竹筒红军菜支援部队，客家山歌也记录下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过去品红军餐、客家山歌这类本土特色内容大多只停留在展板和讲解词中，缺少游客可参与的实操体验。如今沉浸式学客家红歌、体验红军饭等项目已经落地。游客徐义东：
1: 旧址故事很感人，带孩子过来接受红色教育，吃一顿红军饭，再听听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能切身感受到当年红军的艰苦，历史就不会只是书本上的文字。
0: 这个暑期，江西新余启动2026仰天岗的红色记忆暑期研学营，面向青少年开展本土实景红色研学，依托仰天岗红色教育资源，组织青少年祭扫烈士纪念设施，听老兵讲革命故事，打卡红色点位，跳出说教式的传统教育，让本土红色记忆入脑入心，既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擦亮当地红色文旅品牌。学生马淑玉：
2: 今天我听了老兵爷爷讲他那个年代的故事，我心里深受触动。我现在能做的是好好学习，锻炼本领，这样长大以后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0: 从赣州瑞金靠沉浸式业态拉动文旅消费，到南昌、新余等地以非遗融合、研学等形式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转化利用。新业态、新场景、新表达，让红色文脉代代相传，也释放文旅经济动能，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奔赴。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事业关乎千家万户，是民生大事，更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根基牢固，教育强国之路方能行稳致远。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不仅在规模上实现跨越，2025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95%，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2%，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3%， 三项核心指标连续多年超过中国全国平均水平，更在内涵上持续深耕，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
5: 带小朋友们认识一下竹节人，
6: 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用什么制作的呀。
7: 竹子。贵州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的92.5%，在这片山地公园省里，自然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独特的教育资源。贵州省遵义市郊的这所森林幼儿园，用了三年时间将山林变成了孩子们的活教材。
8: 我是第一个做的。
6: 那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呢？
8: 用到锯子呀，还有剪刀呀，尺子。
7: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冒险游戏研究老师霍夏露：
9: 大班孩子的注意力保持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课程我们已经持续了1个多小时，他们仍然很专注。
7: 去年九月，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正式实施，这是贵州省学前教育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 贵州的学前教育有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明确要求，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习。这家幼儿园的森林课程涵盖语言、艺术、数学、野外生存等多个领域。霍夏路介绍，玩中学，学中玩，正是其课程的核心理念。
9: 一般外出必须要达到1:4的比例，一周会不少于2次。徒步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去普及森林里面的动物、植物。
7: 学生家长向敏，
10: 运动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森林里面去锻炼，在开心中学习动手能力啊，跟同学的这个团队协作沟通交流。
7: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园长张莹莹，
11: 大山就是我们幼儿园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好的教育就是你要给孩子机会，锻炼的机会，动手的机会，去奔跑的机会。我觉得它是一个种子，无论落到哪个缝隙里都可以生长。
7: 让孩子从种子长成参天大树，贵州正在播撒阳光，培育土壤。目前全省各级示范幼儿园已达3593所，占比38.08%，一半多的儿童在示范园就读。46个县通过了中国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认定，总量居中国全国第7位。现在贵州全省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在普惠性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为了扭转唯分数论，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近年来贵州各地都在根据自身情况推行教学综合改革，探索能够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学体系。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一所山区小学用玩打开教育的新可能，没有补课和禁令，有的是奔跑、游戏和动手生活。这所叫新洲镇第二小学的学校，连续10年在黔东南州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名列前茅，近2年更是排名第一位。全校2000多名学生中，只有10多个学生戴眼镜，5个学生超重。校长坚信，真正的教育藏在孩子喜欢的地方。黄平县新洲镇第二小学校长杨昌盛：
12: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成绩是玩出来的。我12年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看好多学生不喜欢到学校，那我就想方设法让学校变为好玩，学生喜欢学校才能喜欢学习。每一年的毕业生学会12道菜，这不是增加他们一道考题，更多的让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
7: 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尤其在今天中国式现代化行进至关键时期，基础教育作为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大有可为。贵州正努力为孩子们开辟出一方自由奔跑的天空。近年来，贵州出台《贵州省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教研工作，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颁布贵州省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8个严禁，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不断规范教学时间管理，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腾出时间和空间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基础教育工作千头万绪，其中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在贵州省铜仁市天利小学，从1年级开设的人工智能必修课，到图形化编程、无人机等特色选修课，学校构建起完整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铜仁市天利小学5年级学生万兆涵：
13: 编程课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能让我理清顺序，让我更加有条理。
7: 遵义市同样以科创教育为抓手，推动教育的扩优提质。在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科创基地里，学生黄练超正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准备一场市级赛事。
14: 我加入了学校的科创社团，学会了独立思考与团队协作。
7: 在学校，孩子们可以参加艺术、体育、文学、科技等30多个社团，其中 AI 机器人、无人机、火箭探索、3D 打印等社团人气火爆。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学生张燕迪：
15: 选了 3D 打印和无人机社团，培养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
7: 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执行校长宋斌：
16: 让孩子们在 AI 加教育、 AI 加工业制造、 AI 加医疗等前沿领域继续探索。
7: 目前遵义全市学生的科创竞赛获奖数连年攀升，动手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城乡科创教育实现了全覆盖。基础教育关乎每个孩子的成长，万千家庭的期盼，也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要办好基础教育，既需要国家政策托底，也需要全社会多方统筹合力推进。今年被确定为贵州省全省教育的质量攻坚年，贵州启动了为期五年的教育质量全面攻坚行动，为的就是要让孩子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提升义务教育教学质量，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深化课程教学与评价改革。贵州多措并举系统推进，努力让每个孩子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味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京威廉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即便自己身处黑暗，也要照亮别人，这是对中国吉林省一位退役老兵人生的真实写照。一场车祸让他高位截瘫，困于轮椅17年，却没有困住信仰与初心。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位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挣脱身体的桎梏，倾尽所有帮扶困境同伴，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
7: 1988年，大学毕业的张继平穿上军装，来到中国吉林省四平市双辽消防中队担任代理副指导员。书本里的梦想从此落在浓烟滚滚的火场和抗洪一线。
8: 摸爬滚打也好，或者是这浑身遍体鳞伤也好，虽然是没有练就一身钢筋铁骨吧，但是这些良好的锻炼，是吧？生活习惯、组织观念呐、纪律约束啊，就悄然变成我思想上的行动，就让我脱胎换骨。
7: 军人的使命是危难面前绝不后退，可命运的考验来得猝不及防。2008年3月6号，张继平在前往吉林省长白山支队赴任途中遭遇严重车祸，脊髓损伤，造成高位截瘫。曾经能跑能冲的正常人，从此四肢受限，生活无法自理，巨大的人

0: 生落差让张继平陷入无尽绝望。就在他意志崩塌的时刻，妻子李桂春一番话像一记警钟，敲醒了他骨子里的血性。
1: 说你要是不在了，爸妈也没有儿子，孩子没有了父亲，妻子没了丈夫，咱这家就散。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父母就你这一儿子，你这怎么活？你说军人都不怕死，那你还寻死？你这配当军人吗？你这个做法让我都瞧不起。所以这一句话就惊醒梦中人，我是军人，那军人都是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哪有当逃兵的？
0: 家是牵挂，军装是信仰。张继平在日复一日的康复训练里，渐渐接受自己残缺的身体，开启轮椅之上另一场漫长又坚定的人生突围。2015年，一次残联组织的残疾人书画手工艺品培训班，彻底为张继平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在这里，他看见了许许多多和他一样深陷困境却拼尽全力向上生长的残障朋友，左手雕琢器物的匠人，巧手编织中国结的工艺师，坐着轮椅带领全村致富的村干部，不按徽毫而笔墨生花的书画家。就在这场培训班上，张继平完成了人生第一场励志宣讲。一位名叫江红的残友听完他的演讲，久久不能平复心情。他右手残疾，丈夫曾是军人，却早早离世。长久以来深陷命运不公的执念里，对生活满心悲观。
1: 他用左手拉着我的右手说，张哥呀、啊，哎呀，我一直就很悲观，总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今天看见你这伤这么重，还这么阳光乐观，说我得向你学习。这以后，这个江红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结这个编辑创意之中，在许多大赛上都获奖。我当时写这个《石南之手编织飞衣锦绣》，我就为他点赞。
0: 助人之路一旦启程，便再也没有停下脚步。电动轮椅，专业康复之具，只要遇到家庭困难急需器具帮扶的残友，他都会无偿赠送。朝夕相伴6年多的护工王树成最初对此十分不解。
2: 他把残联给他的电动轮椅、普通轮椅和价值10000多元的支具等物品送给了残友，自己坐10多年的轮椅都不舍得换，洗澡轮椅坐了17年也舍不得换，把好的送给别人，我心里很不理解。后来张哥就跟我说，咱们节省一点，坚持一点，送出一点，受助的残友就可能康复训练条件方便一点，心情高兴一点，生活改善一点。
0: 除了捐赠物资，张继平还坚持用笔记录身边自强榜样，挖掘残疾人奋斗故事。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就是张继平数次深入乡村一线走访写下的纪实文稿。主人公张运波的故事也同样鼓舞了很多人。
1: 德惠市团林子村的张运波，他跟我一样脊髓损伤的，也不能站立，也不能行走，村里修路没钱，他出100万，抗洪大堤崩溃了，他又拿出5-6万，人家就建立合作社，引进这个什么稻花香2号，是吧？尝试压泄道，建成水稻产业链，建设这蔬菜大棚。村民外出打工，他帮联系，出不了去的他把农民安排在村里就业，就是田间地头，他亲自直播带货，卖各种大米，电动轮椅都跑坏了4台，他一门心思就带领村民致富啊。那老百姓老拥护爱戴他了，他那墙上这34个就是。获得这个奖章，这个国家奖牌呀、啊！这现在的家家都是大宝房，家里有小轿车。就我先后写下了这《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美丽的松花江畔，幸福的团林子村，《轮椅之书》在逐梦路上奋力滑行的文章，我就歌颂他的事迹。
0: 多年来，他斩获中国吉林省残联征文1等奖，长春市文学创作大赛3连冠。一篇篇文字为弱势群体发声，为不屈的生命立传，在长春各个社区活动室，在城郊康复中心，在烈日下的乡村广场上，他用铿锵话语传递永不服输的人生信念。曾有一名叫子涵的高中生，高考前夕突发脊髓炎高位截瘫，心理崩溃，想要轻生。同在一处康复训练的张继平抓住每一次训练间隙跟女孩谈心。
1: 我和他就是一个康复师，看着这情况，我就利用这个训练间隙和他进行

0: 交流，差不多得有三个月时间，终于他走出了心里的阴霾，复习呢又考上大学，还学了古筝，这个励志呢翻译这个外国文学，写自传，是做一个张海迪式的勇敢青年。这一提起他，我心里就是觉得说不出的喜悦。
1: 前路漫漫，身后永远有最温暖的支撑。妻子李桂春是张继平公益路上最稳固的后盾。每一次外出演讲前，他都帮助张继平仔细整理军装，核对稿件，备好护理用品，根据天气备好衣物，做好防寒防雨。深夜常有情绪低落的残友打来电话倾诉，她从无半句埋怨，陪着丈夫一同耐心劝慰开导。
2: 她身残志坚，热爱公益，扶残助残爱残，孝敬父母，关爱家人，感染激励影响着身边的很多人，满满的正能量。她能做到的事儿，我们都做不到，我也从心里往外佩服她。
1: 半生风雨，半生奉献。如今张继平心中怀揣三个朴素又坚定的心愿，完成百场励志演讲，记录100位残疾人自强奋斗故事，帮扶100名存在心理困扰、生活困难的残友走出阴霾。
0: 在有生之年，我就想用微薄之力，让社会上呢更多的理解咱们残疾人，是帮助咱们残疾人，也让更多的残疾人呢自助自救起来，同时让更多的残疾人感到生活有希望，活得有尊严，获得呢这个幸福感。
1: 17载轮椅行路，放不下军人本色。从火场逆行的战士到播撒温暖的行者，张继平以残缺之躯扛起使命，以点点微光温润人间。平凡之人不凡坚守，这束来自轮椅之上的光，终将照亮更多人前行的道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陈玉珊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京威廉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
2: 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啊，它就是用纯手工制作的半幅雕饰京剧脸谱。京剧脸谱啊，应该是从清末时期开始发展。现在呢，市面上见到的都是那种传统式的，就是花脸的脸谱。那么现在呢，我又把它进行创新了，就是我把它加上了服装，加上了盔头染口。以前就是花脸能画脸谱，那么呢，像这个青衣啊，像这个小生啊，他们无法画脸谱。那么我现在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呢力求于它的精气神，所以说我的京剧泥塑脸谱呢，它的全称叫京剧泥塑京威彩绘脸谱。我可以说现在是胶东第一人。
3: 陈玉山介绍说，泥塑脸谱工艺非常复杂，至少有30道工序。京剧脸谱的制作经过筛选优质黄泥，炮制、揉打、上磨、脱模、打磨、上色、盔头、染口、服装等10几个步骤，缺一不可。而排在首位的就是泥的好坏。
2: 咱们这脸谱啊，泥塑啊，主要是用黄泥作为原料。首先要把它的这个泥啊，乖的让它非常柔软，然后呢，我们才能进行上磨啊，然后把它掀起啊。不用烧，也不用烤，不加任何东西，它能够啊非常光滑，而且呢还不裂。这是我呢对泥这些年的这种研究和制作的方法。
3: 反复调试水泥比例，更换和泥的方法，调整阴干的湿度和时长，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最终陈玉山掌握了不让胶泥开裂的技巧，
2: 把这个泥的泥性掌握了，所以说呢

0: 我的这个脸谱的泥是一个大特点啊。
1: 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说唱脸谱中的唱词传神地再现了中国京剧这一国粹的神韵。京剧中各类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行头，京剧工艺脸谱也正是依此给各式人物配上了他们独有的装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盔饰，以使表演锦上添花。
0: 关公啊，他是红色脸，而也叫整脸。脸谱呢，所谓的谱就是要靠谱啊，因为很多人呢画很随意的，这不行，因为必须要遵从啊他这种传统的谱式啊。每一个人物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谱式，
1: 固定的谱式，变化有序的色彩，经过精巧的勾绘，表现出人物的特征。所谓面由心生，具有欲褒贬别善恶艺术功能的京剧脸谱，是观众观其外表就能够知其心胸的一种艺术形态。
2: 这个脸谱的颜色呀，就是代表了他的人物的性格，尤其是他额头上面带的这些图案花纹，也能说明人物的一种啊身份和他的这种啊思想智慧。红中紫孝，红色啊是忠勇啊，紫色呢代表的孝道啊，黑正粉老，就黑色的这个脸呢、啊、都属于正直，老人呢基本都是用这个粉色来这个表现啊，水白这个奸邪，油白狂傲，黄色的呢是代表着狠，黄狠呢灰坦，蓝有绿豹啊，蓝色的呢是勇猛，绿色的呢暴躁，你像这个单雄信啊，蓝色啊勇猛，程咬金这个呢就很暴躁，这个绿色的脸啊。
1: 陈玉山毕业于美术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美术老师，20多年前机缘巧合地接触到了京剧脸谱。
0: 在北京国家画院学习，有机会认识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大师关之宗先生。当时呢他呢教给我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的制作过程，我非常感兴趣，然后呢就把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啊带回我们烟台。烟台的京剧是这个比较啊深远的历史，因为我们烟台是老京剧码头，也是开埠最早的京剧之乡。看到我们烟台有这么辉煌的京剧的渊源，那么我呢就立志要做一个烟台的这个文化京剧的一个名片，我就坚信要把京剧泥塑脸谱扎根于烟台，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所以近20多年了，我已经在这个一直研究探讨制作。
1: 当年陈玉山跟随老师关志忠先生学习完京剧盔头制作技艺和彩塑京剧脸谱技艺之后，回到烟台的他就成立了黎翠房工作室，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泥塑脸谱的创作中。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囊括了绘画、雕塑、装裱、盔头设计、服装设计等造诣，往往一件作品就需要近100道工序，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最终成型。
0: 这个呢是我制作的水浒100单八将啊，也是都是梁山好汉啊。我呢创作这个水浒100单八将呢历时了将近3年的时间，因为它呢不是单纯的对传统的这种服饰和谱式的翻版，而是呢又有了更大的创造。你比如说呀，关胜啊，大刀关胜，他的这个盔头你们看一下，这里边很多层次在里边，它这个盔头啊不是一层的，而且呢有4-5层之多，那么它每一个啊这个花纹图案都是经过雕刻而成，每一个图案它都需要考究的，那么经过资料经过影视进行对比，所以说呢

0: 我们把它制作出来，需要多少道的工序？这边缘的这些小纹理啊，这都是经过沥粉，把它0.1毫米的粉线，把它挤至上边，这个需要大量的这个精力去做它啊，而且呢做得很精细，包括这每一个小串珠，这都是我们自己一点点把它串起来。
1: 20多年的创作和积累，陈玉珊制作绘制的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甚至漂洋过海去了更远的地方。
0: 我的现代作品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创作，已经走向30多个国家。我准备呢是要去到国外去宣传、传播、展览，宣传我们的民族的精粹，宣传我们的京剧，宣传我们的烟台京剧的文化。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庆幸那帕哈提卡库库塔纳纳维，形容那潘达库图米亚马内诺面给马祖里伊利库库西夫，遥远的天空底下那库孔布卡奇尼亚昂嘎，阴天快乐那塔卡图维纳弗拉哈卡提卡西库亚马维谷。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成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开局之年，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7号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支持墨西哥反对外来干涉。中方愿同墨方一道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非正式会晤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主持并作主旨讲话。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中国商务部7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2氯2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相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9月8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号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七号，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40年攀登陆，1.3万人竞逐泰山之巅；中国购热力全开，中国游圈粉全球。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9月8号至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举办。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是中国唯一以投资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也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投资盛会之一。本届投洽会场馆扩容，总展览面积由往届12万平方米扩大到今年的20万平方米。本届投洽会还首次设立芬兰和沙特阿拉伯作为双主宾国，广东和青海作为双主宾省。截至目前，已有12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60个国家和地区确认设展。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开幕令人振奋。作为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从海外回望厦门，这场汇聚了129个国家和地区、30多个国际组织的投资盛会，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更是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下的一剂强心针。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的永久主题，精准回应了当今世界的共同诉求。本届投洽会，中国投资展区扩至近2万平米，金融展区面积翻番，新质生产力、专精特新等展区全面升级。这些数字背后是中国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从容转身，也是全球资本重新配置中国机遇的清晰信号。尤其令人瞩目的是2026未来投资大会对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的聚焦，展现了中国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云上投洽会与 AI 助手陆可的亮相，更让身处海外的我们感受到中国数字化转型的澎湃活力。海外华文媒体始终是中西方沟通的桥梁，我们将以客观专业的视角，把投洽会上涌动的新机遇、新合作传递给全球华侨华人和国际商界，让更多人读懂中国市场的韧性与潜力，共赴这场双向奔赴的发展之约。
2: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今年的暑期街头多了许多外国游客的面孔，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中国游、中国购的魅力。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境外人员在华消费是2636亿元，同比增长了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了3倍以上。我们该如何观察中国游的热度？哪些方面助推中国购热力全开，让中国购持续火热？需要接下来在哪些方面加力深耕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讨论嘉宾是北京联合大学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和我们的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上海去看一看，感受一下那里外国游客旅游购物的热力。
4: 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里，外籍旅客络绎不绝，边检通道前排起了等候通关的长队。入境通关后，不少外国游客的第一站便直奔上海豫园。在豫园非遗一条街上，篆刻、剪纸、缠花、中国结等非遗手作摊位人气十足。除了打卡著名景点、品尝美食，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还带着一份特别的消费清单，定制成衣、体验中医、剪头发、配眼镜。在上海国际眼镜城，很多外国游客特地前来体验高效便捷的配镜服务。在这里配眼镜，一副眼镜的价格大多200元到500元不等，其中渐进多焦点眼镜、带度数的太阳镜尤其受到欢迎。不少游客还会选择把长三角周边城市纳入到行程中，浙江义乌就是其中之一。今年上半年，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外籍客商日均达到1.2万人次，同比增长30%。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一至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
5: 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
4: 商务部表示，今年暑期消费呈现出来华避暑走红，消费人气更旺，国潮品牌出圈，消费选择更多，服务持续升级，消费场景更优，离境退税提效，消费体验更好等特点。
3: 以前我们看到是中国游客漂洋过海出国旅行进行全球购，现在是外国游客扎堆来华中国购，我们该如何理解这里呈现出的一些新的变化趋势？桑老师。
6: 实际上这里面很大的程度是由于我们的入境旅游的一个快速发展的结果，就入境游它带动了一个中国购，就中国游带动中国购。实际上我们一个数据啊，2026年的上半年整个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的人次是达到了2291.4万人次，什么概念呢？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4%。但这样的一个增速是什么样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外国游客的一个数量，已经超过了2023年的这个外国游客全年的数量。所以大量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它必然就会带动我们的中国的购物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因为我们在旅游讲吃住行游购娱，购物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所以首先是由于中国游才促进了我们的中国购。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中国购本身来讲，它也在丰富我们中国游的内容啊。在我们的整个旅游过程当中，很多人以前到中国来是更多去看我们的名山大川，是吧，看这样的景区景点很有吸引力。但现在有很多的外国游客到中国来，他们会专门为了购物，比如说很多人会去义乌啊，去一些我们的一些就是在商品生产方面比较有吸引力的一些地方去购物啊。所以购物本身它成为一个吸引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呢，购物也丰富了我们的这个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的内容。所以我想中国游和中国购之间是个双向促进的过程。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促进，其实对于我们无论是对中国我们的这个商品的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贸易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还是我们的这个旅游，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对，
3: 我们看到最新的数据显示，1到7月份境外人员在华消费是2636亿元，离境退税旅客同比增长超过了3倍啊。刘老师，通过这样的一些最新的数据的变化，你该如何观察中国购的热度？
7: 那么我们从数据上来看呢，就是这个消费的这个增长的话，增加了27.8%，但是人员增长的是20.4%，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说大家花钱的这个增长速度的话呢，比来的人的增长速度还高。也就是说，由于一系列的我们的退税政策，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尤其在中国的各种体验的话呢，和以前不太一样了，所以大家来的人的话呢也在增加，但是来的人呢花钱的这个数量的话呢比例也比以前高了啊。那么这点刚才呢曾老师说到义乌，我上个月刚去过义乌，因为我这几年的话每年差不多也都去过去一次，那明显的感觉以前的义乌呢都是客商来了以后，目标很明确，就是来搞批发业务的。但是现在的话呢不太一样了，就是有很多人到了上海以后直接这个坐车啊，坐高铁的话呢直接到义乌的话呢，它是一个零售，它在这个地方的话呢直接就去买东西了，然后到商厦里头，除了以前的这个各种玩具啊，各种小商品呢、啊、也会去买这种高科技产品啊，就是这个 AI 眼镜啊，还有其他的这些这个物美价廉的这些中国电子产品。所以的话呢，这个原来的这种游客的话更多的是对中国文化喜爱，所以的话呢他到什么地方呢打卡拍个照，买一些纸伞呢、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纪念品。但现在呢就是说完全不一样了，它是一个全面的体验，它既买东西就跟其实我们中国人以前去发达国家那个感觉是一样了，就也要买东西，也要去看景点，也要去当地的话呢要体验当地的餐饮。它就是现在新有一个词儿嘛，在国外的话呢社交网络上的话呢叫做 China Max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人因为这个短视频互联网的这个发达，很多人的话呢他去模仿这种中国的这种生活习惯和这种方式，所以也吸引很多来了以后呢都要这个去学点什么东西回去，要体验一些什么东西回去，对吧？从喝热水到打太极拳啊，再买一些中国商品回去。所以

0: 所以的话呢，在年轻人的这个表达或者说他们的喜爱里头的话呢，他实际上的话呢，他是向他们父辈们要展示他们的酷啊。所以就是说，你们可能对于中国留下来那个印象的话呢，都是，已经是很陈旧的。所以我们的话呢，能够体会到更丰富的中国的这种消费的场景啊。所以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1: 那中国游、中国购、人气旺、热力足离不开服务持续升级，支付更便利就是其中关键一环。在广东深圳，通过打造卡码币包多元支付生态，让境外游客消费体验更顺畅。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来自澳大利亚的希哲常年在中国工作，地铁、境外银行卡一拍即成的通行方式，极大方便了他在深圳的交通出行。深圳地铁还配套升级了客服中心的境外银行卡支付功能，支持儿童购票、超时补票等业务，让地铁、境外银行卡一拍即成的方式惠及更多境外人群。记者在深圳机场看到，各类涉外支付服务已经落地航站楼多个消费区域，无论是酒店、商超、餐饮门店，还是免税购物专区，都已全面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支付、境外电子钱包扫码付款。深圳拥有超2500家离境退税商店，超1000家即买即退商店，支付服务的持续升级也带动了消费活力的持续释放。
1: 看完刚才我们深圳的这些相关的案例啊。曾老师再来给我们具体分享，你觉得哪些方面让我们中国购现在是热力全开？
3: 其实中国购的这样的一个热力全开，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我想主要有三个方面值得去关注。第一个就是政策的红利，政策红利首先就是我们的免签政策，是吧？不断的这样去优化。还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跟购物相关的叫离境退税的一个政策，让我们2026年7月1号我们的离境退税的2.0政策开始在实施了。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无论是在我们的验核的程序啊，在我们的整个服务的范围方面啊，比上一版的这个离境退税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比如大家很关注的像我们的即买即退现在很多外国游客很方便，我们200块钱以上就可以实现一个即买即退，所以大家愿意去买这样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政策的红利当中，其实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便利化的这样的一些政策，所以现在便利化政策叫全链条的一个便利化比如我们的支付是吧，我们的交通、我们的住宿，包括我们的标识、标牌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一个便利化政策，都有利于更多的游客到中国来旅游、来购物。比如像我们的支付便利化，刚才讲到的，我们现在提出要大额可以刷卡，小额可以扫码，现金还可以兜底，所以现在很方便大家到中国来购物、来旅游。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的旅游我们可以旅游留客，所以很多外国游客到中国来，当然很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有很多有吸引力的这样东西，比如我们现在有61个世界遗产，我们5A景区有358家，我们还有85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这是传统的我们的叫旅游的吸引物。但除此之外，像中国还有很多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外国游客也非常的喜欢，所以像旅游本身的一个吸引力，也有助于他们更多的到中国来旅游、来中国来购物。但第三个很重要什么？就是商品圈粉。确实，我们中国的商品跟过去比起来有很强的吸引力，我们的性价比很高我们是质优价廉有数据表明了，我们中国的整个的轻工业的这种商品、日用商品，和发达国家比起来，我们的价格只有1/2到1/4。很便宜，而且质量还很好，所以他们很愿意到中国来买中国的一些特色商品。过去买什么？买我们的茶叶，买一些旅游的纪念品。现在今天他的购物的范围大大的拓展了很多东西他们都愿意来买，而且现在还有一些高科技产品、智能化的一些产品，我们很多东西其实可能比国外品类更丰富，而且性能也很丰富。所以现在你去深圳的华强北，很多外国人都很喜欢。所以我想无论是政策还是我们旅游商品这几个方面都不断的优化，所以这使得我们的这个入境旅游的整个的一个环境、一个体系不断的完善，所以外国游客他们很自然到愿意到中国来旅游，愿意在中国来购物。
1: 那现在入境游的这样一个持续升温啊，刘老师觉得对于我们整个国内的文旅市场会起到怎样的激发作用？
0: 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过去呢，你比如说在北京故宫啊，或者是一些颐和园的这样的一些旅游景点呢，实际上是外国人扎堆的，但是现在反倒没有看到更多的增长，可能比以前还少了，但是你看总的数量的话呢，是多了。为什么呢？会你感觉到少了，为什么总的数量还多呢？就是说这些游客呢已经高度分散了。 了。像以前的话呢，北京、上海、西安、桂林，对吧？然后呢，基本上都是在这些地方的，名胜景点，然后大型的这个大巴拉着这个外国旅游团啊，老头老太太一车来了，它是那样的一种旅游方式。那么这样的一种旅游方式呢，其他的这些这个服务网点的话，其实平时是接受不到外国人的，但是现在的话呢不一样了，因为他们已经都深入到我们的一些小城市、一些非旅游城市啊。那么这样的进行的话呢，这个有的是商务，有的是纯旅游，然后呢由于一些这种这个可能就是一些网红啊，这些国外的来中国的话呢，他就把我们以前外国人不算是常来的地方的话呢搞红了啊。所以呢这些地方的话现在呢反倒是什么呢，就是在推动他们的国际化。因为比如说以前面向外国人的一些支付手段呢，对吧？那么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字，现在我们全国的能够直接退税的这个商店的话呢有12000多家了，但是这12000多家呢有9000多家都是最近一年增加的。
3: 嗯，
0: 也就是说这其实的话呢也是对整个我们商业环境的一个倒推，也就是说倒逼着这些更多的商家，那你要有一个能够接待国际游客、外国游客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整个商业环境的这个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嗯，我们看到最近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提出，到2030年，中国入境旅游规模效益将会不断的扩大，入境旅游人次将会达到1.9亿，总花费将会超过1500亿美元哈。那曾老师，做大做优我们的入境游市场，觉得接下来哪些方面还需要再发力？
3: 因为在我们的刚刚这个颁布的这个旅游强国建设的“十五五”规划当中啊，专门对入境旅游其实有一个浓墨重彩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啊，所以其实在“十五五”期间，入境旅游其实最核心的啊一个主旋律就是提升入境旅游的便利化和国际化水平啊，所以便利化水平实际上在“十四五”期间哈、应该讲的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啊，特别像签证方面呢，包括我们刚讲的一些支付便利化方面，有很大的提升。十五期间什么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啊，去解决我们的入境游客，特别外国游客他们的一些痛点。而这个解决其实叫全链条的，就只要是我们的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过程中，他们遇到了很多的一些便利化的问题，我们都要去解决啊。比如现在很多反映的一个行李的问题，是吧？被行李直挂啊，比如还有外国游客拎着行李在中国旅游不方便啊，这些很细小的这些便利化的问题，我们各个方面都在去解决。在“十五五”期间，其实提升入境旅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是国际化啊。国际化过去我们也在做，但在“十五五”期间，我相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啊。为了推动入境旅游的国际化啊，在我们的“十五五”旅游强国规划当中啊，特别部署了，就是我们要建设入境旅游的城市的主干网络，我们要推动一些就是在国际化方面，我们的重要的旅游的城市要扮演这样一个主导的一个角色。啊，包括我们像北京、上海啊、成都这些大城市，现在小城市在整个的入境旅游外国游客界当中也很厉害啊。比如我们知道的，像我们的张家界啊，国际张啊，比如最近我刚去了一趟敦煌啊，敦煌一年接待我们的入境游客也是10几万，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所以他们在整个的国际化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国际化还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国际化的产品。我们未来在“十五”期间，我们要培育更多的就是外国游客很喜欢的一些国际产品啊，比如说我们的体育旅游，是吧？比如说我们的生态旅游啊等等，其实都是很多国际游客很喜欢的这样的产品。包括我们国际化的一些服务，包括我们的一些国际化的这些人才，
1: 嗯，
3: 所以我想其实国际化它是一个整个一个体系，无论是便利化还是国际化，我相信通过这样两个方面的共同推动，能够使我们的入境旅游的水平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1: 对
3: 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为了落实“十五五”规划，我们还会去制定叫入境旅游啊这个促进计划啊，也会进一步的去改善我们的入境旅游的一个发展水平。
1: 嗯，
3: 对，
1: 我理解曾老师刚才其实重点说的就是接下来我们的产品和服务供给方面该怎么样继续优化。刘老师有什么样观察？
0: 其实呢，就是现在虽然增长很快，但是呢，和这个真正的就是这些接待国际旅客多的这些国家相比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旅游的这种资源啊，待开发的和这种能够接待更多的这个外国游客的这种潜力，其实还是可怕的啊，就 就是，和这个一些啊，你比如说这些日本呐、东南亚啊，还有很多的欧洲一些国家的话呢，相比呢，就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这个购物所花费的话呢，还是比例更低的。也就是说，全球的话呢，有一个我看呢，中国旅游研究院他们有一个报告呢，全球是30%。

0: 就是在总花费里面，但是在中国现在还将近20%，所以的话呢，如果要是能够把这些个权利达到全球的一个平均水平，那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在中国这个花钱的这个数量还能有一个提升。
1: 9月6号8时30分，2026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在泰安林校操场鸣枪起跑。来自中国以及欧美、非洲等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齐聚泰山脚下，共同奔赴这场跨越40年的登山之约。接下来，请听山东泰安台的报道。
2: 3、2、1，
3: 发令枪响后，专业组运动员率先冲出起跑线，随后全民健身组依次出发，由洪门至玉皇顶，这条全长约8.6公里、包含7000多级石阶的经典路线，40年来吸引了来自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名选手前来挑战。澳大利亚运动员约翰·保罗。
4: I'm so excited to be in Taishan.
5: 能来到泰山，我感到无比兴奋。这座山是世界闻名的文化名山，这是我第三次参与这一精彩的活动。我始终期待继续感受泰山的魅力，与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参与者一同享受攀登的乐趣，共赴挑战。
3: 选手们所攀登的这条经典赛道，不仅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登山御道之一，沿途遍布历代摩崖石刻，更以紧18、慢18、不紧不慢又18的陡峭台阶闻名，垂直爬升接近1400米，对任何登山者都是体能极限的考验。运动员张霞。
6: 我是1988年参加的，
7: 到现在快40年了。
6: 爬泰山的时候很苦很累，最难的时候我都说还有一步，再坚持一步，再坚持一步，就是这样。我希望年轻人呢，把这种奋力拼搏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3: 山东省德州学院学生邹立强。
8: 赛道非常具有挑战性，对于第一次参加的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正因为艰难，所以我才更加卖力。
3: 最终经过激烈角逐，来自肯尼亚的彼得基普罗普科斯盖获得青年男子组冠军，用时1小时03分39秒到达终点玉皇顶。青年女子组冠军由来自四川的唐红芳获得，用时1小时18分05秒。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青年女子组冠军唐红芳。
9: 我今天太激动了，我感觉在做梦一样。2019年的时候来过，拿了国内第3，今天拿了第1。哇，拿第1的热情和之前拿国内第3的这个，哇，更加的热烈。
3: 1987年。泰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首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同年，泰山国际登山节举办。从最初仅有100余人参赛的地方性活动，到如今吸引5大洲选手踊跃报名，参赛规模突破1万人的国际性赛事，登山节早已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成为泰安对话世界、传播泰山文化的坚实桥梁。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
10: 泰山国际登山节气势磅礴的这种力量，文化的力量能够呈现出来，所以我呢特别期待我们能够把泰山文化更好地传播出去，走向世界。
11: 环球华人
1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2: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 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9: 台湾媒体报道称，岛内九合一选举日益临近，民进党整体选情依然落后。近期绿营频频攻击蓝营参选人，甚至波及其家人，种种招数引发岛内民众的反感。针对近期民进党及侧翼频频攻击蒋万安父子，台媒就此事对绿营台北市选情加分还是减分进行网络投票，结果显示有65%的网友认为是减分。台湾网友还纷纷留言批评民进党为了选举连小孩都不放过。
20: 民进党每次在台北市的选战方法都是用这种家族追杀跟人格毁灭，最糟对台北市民来说，我觉得应该是会觉得民进党好可怕。
21: 选战过程会遭遇很多的挑战，会有攻击，会有抹黑，会有造谣，我们要坚定我们的脚步，踩稳步伐，迎向胜利，好不好？
19: 此外，台媒报道称，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关于年底九合一选举中的新竹县长及竹北市长合作出现严重裂痕。台湾民众党6号召开临时扩大会议，直接下令白营不得帮国民党新竹县长参选人助选。
22: 在新竹县的选举方面，中国国民党跟本党之间已不存在任何的合作跟互信的基础。
19: 各界关注这样的裂痕是否会产生外溢效应，冲击蓝白整体合作态势。岛内亲绿媒体更大肆渲染炒作，被认为有意见缝插针。
23: 想一想呢，蓝白的缝越来越大，然后绿营得利，不影响到其他的县市，它的外溢效果怎么样？
19: 台湾中时新闻网评论称，绿营频打蒋万安，如今甚至污蔑围剿他的孩子，令人不得不问：政治攻防、选举算计，真的可以如此没有人性吗？也有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一边猛打蓝营选将，另一边还想裂解蓝白合作，种种脏招又在上演。 台媒近期接连炒作对美军购的 F-16 新机抵台在即，并且台军计划明年派人赴美受训。然而，有台湾军事专家指出，台湾飞行员如今持续流失，买再多的战机也难以发挥战力。台湾对美采购66架 F-16CD Block 70战机，原本预计8月23号能有2架飞抵台湾，结果因天气不佳，抵达时间持续推迟。近日，台媒再次炒作称2架战机即将抵台，然而依然没有公布确切时间，持续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24: 反辐射飞弹以及空对舰的飞弹都可以整合在这个新款的 F-16 Block 70上面，辐射波的吸收材料，就是具有一定的真逆重性能。
19: 台媒报道称，台防务部门2027年的预算显示，台湾空军明年将派66名 F-16 飞行员去美国受训一年。不过，台媒注意到，台防务部门计划编列7亿5000万多元新台币的飞行员续服现役奖助金，不仅比今年少了3200多万新台币，更跌至4年来的新低。有台湾军事专家指出，这显示出台军资深飞行员人数仍在持续流失。 未来可能进一步导致整体作战能力难以随战机数量的扩充而上升。

0: 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今年第一批输入大陆的文旦柚日前已经完成核验。此次文旦柚登陆引发岛内的关注，很多台湾农民对大陆市场充满期待。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今年第一批输入大陆的文旦柚已在8月29日完成核验，并于9月3日在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亮相。现场有台商表示，文旦柚非常受欢迎，展会第一天已经基本卖光，并且描述了台湾农民对于大陆市场的期待。
1: 今年来做个差不多10个货柜没问题，10个货柜将近差不多2万箱左右。那今年已经陆陆续续有发到其他的蛋婆、批发商、企业团体。
0: 此外，依托宁台直航空中通道，来自台湾花莲的精品文旦柚9月5日在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正式开柜上架。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称，这批文旦柚从果园采摘完成报关清关到运抵大陆，全程不到24小时，与传统海运相比节省近1周的时间，实现台湾生鲜招摘西至。
2: 环球华人，
0: 鼓动台湾增加小型舰艇，美国怂恿台军打海上游击战，台海军采购新型无人机，扬言打造不对称制海战力，美国台海战术是否出现调整？解放军又将如何反制？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退将支招台军，大转小对抗解放军。日前，有美军前高官放话称，台湾应该增加数量更多、规模较小且更具有机动性的水面作战舰艇，以因应中国大陆可能发动的所谓跨海登陆。台湾海军目前的规模与作战能力到底如何呢？为何美方此时喊话？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媒报道，美国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布莱尔日前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文，文章认为台湾可采用较小型、分散且具生存力的水面作战平台，并与潜舰、机动导弹、无人机、情报监视侦察系统及指挥管制能力整合，建立以所谓海上拒止为核心的防卫架构。
0: 秉忠，你如何看待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那么此时美台双方共同发表文章到底有何用意？
4: 现在呢，你看到这个 Dennis Blair 吹的呢，其实就是要台军放弃搞传统大型的这个舰艇建设，那么改发展高机动性的小型舰艇或者无人载具比较实在。说穿了呀，他们的意思就是，反正台军的这个所谓海优空优，真的在两岸开战的时候，很有可能几个小时就被解放军拿下来，所以呢，根本不要寄望呢靠这些传统的驱逐舰、巡防舰来争取什么制海权，还不如利用小型舰艇以及无人载具来增加解放军登陆的困难。况且啊，台军的这个大型舰艇反而呢会成为解放军瞄准攻击的活靶子。可如果呢倒过来呢，是台军用小型舰艇和无人载具来攻击解放军大型的登陆舰艇，那么还有机会啊，在承受解放军第一波攻击之后呢，台军能够继续存续下来相关的海上力量。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个台美学者联合起来，更用这个所谓的小即是美来宣传呢这样的一个想法，主张啊，这样才能够真正对解放军进行所谓的海上拒止，比不切实际的争夺制海权更有用。从这里也看得出啊，这应该呢就是美国建制派里头啊，现在呢最新要求赖清德当局来配合的建军的思维，也就是把原本准备打造大型舰艇的钱呢，改用来发展他们所说的这些小型装备。
0: 他们认为，如果台海一旦生战的话，那么台湾利用小型舰艇再配合像导弹呢、和这个无人机等等，那么在实战当中呢，能够打出更高的性价比，真的是这样吗？
5: 现在呢，台湾海军啊，它开始啊要进行这种大转小，我认为呢，这是一种无奈之举。为什么？因为台湾海军的大型战舰，像这个基德级的这种驱逐舰，往往是老掉牙的落后装备，而且呢，台湾岛内的造船厂它也没有能力研制4000吨以上的这种主力护卫舰，所以它只能放弃大型战舰的这种发展的模式，

0: 而呢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去打造这种超小型的这种这个舰艇。那么按照台湾海军的规划，这种超小型的导弹艇它的排水量可能只有40吨到60吨左右，还不到100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我们大陆的军迷和网友把这样的一种作战平台叫做蚊子船，就是非常非常的小，它可以藏在小型的渔港内部，或者说小的这个码头上，那么就是要和很多的民船和这个渔船要混在一起，然后呢想要最大程度的躲避解放军的侦察和打击。但是呢它在直升机面前，尤其是武装直升机面前，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面前，它是无所遁形的。所以一旦失去了台海地区的这种制空权和制海权，这些蚊子船队是掀不起什么太大风浪的。而且解放军同样也有这种小型高速隐身化的这种海上作战平台，更重要的是解放军它的这种这个察打一体无人机，包括呢这个武装直升机，还可以发挥这个以空制海的优势，让它逃也没有地方逃，藏也没有地方藏。所以呢台湾海军这种大转小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或者说这种装备建设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我认为它是不灵的。
1: 之前他们也曾经对外放话说要打造一支水上游击队，那这样的思路是不是和这篇文章当中的某些观点是有相似之处的呢？
0: 客观来讲，海上游击战确实适合在比较窄的海峡区域进行，因为台湾海峡它的平均的宽度应该是在2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那么高速的导弹艇和快艇确实可以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这种水上的闪击战，或者说进行这种快速的偷袭。但是呢首先它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你不能暴露目标。如果说在这种无人侦察机的面前，在这种武装直升机的面前，在很远的距离上，你这种小型的海上作战平台都已经被识别出来了，那么无论你采取什么样的模式你是不断地进行这种队形的变换也好，或者说多路出击也好，那么在绝对的优势和技术面前，游击战是打不起来的，或者说呢它是打不赢的。那么针对海上游击战最好的应对措施呢，就是全方位的监控和压制。无论你从哪个方向进行海上的偷袭，无论你出动多小的这种舰艇，我都可以看得清，都可以打得准，你来多少我消灭多少。这样的话呢，海上游击战不仅没有办法发挥作用，那么台军呢还会把他的这种作战力量和军事资源在短时间内消耗殆尽。
1: 那如果我们把解放军和台军的大型舰艇做一个比较的话，唐所长您认为双方最大的差距体现在哪里？而美国打造的第三批次的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有分析认为说主要就是要用来对抗解放军的055型驱逐舰，对此您有作何评论呢？
2: 先看航母，解放军已经拥有了3艘航母在役，完整的航母打击群的体系已经形成，而台海军是零。那么再来看万吨大驱，解放军的055型驱逐舰满载排水量超过了13000吨，目前已有10艘在服役，而台海军完全没有这个吨位和级别的舰艇。反观台军，4艘基隆级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产品，没有垂直发射系统，护卫舰也多数老旧。那么美军打造第三批次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是不是为了对抗055型的驱逐舰呢？我们说客观效果上确实瞄准了055型驱逐舰带来的压力，但是这并非是一次为了对抗而设计的主动出击，更像是一次追赶式的被动应对。那么美军是在一个老旧的舰艇的平台上，通过打补丁的方式试图缩小与055型驱逐舰的一个差距。我们做几个硬指标的对比，先看吨位，055型驱逐舰是13000吨，那么伯克级不到10000吨，吨位大意味着远洋部署的能力更强，未来升级改造的空间也更大。再来看火力，055型驱逐舰有112个垂直发射单元，伯克级是96个。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垂发口径更大，能够发射鹰击21这类高超音速反舰导弹，那么这是伯克级目前难以有效防御的。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军预计在未来4年采购280架美制 VBAT 垂直起降无人机。台军方内部与预算书细节透露，这次采购不只是为了军舰，其中最大一部分是留给滨海作战指挥部使用，加上海巡署本身的采购使用需求，意图打造陆、海、海巡三位一体的所谓不对称制海战力。台军此次向美国购买的这批无人机主要的性能和特点如何？同时又会分配给哪些作战单位来使用呢？秉中，
3: 海军这次砸360亿元新台币的这个重金，向美国采购多达280架美国生产的这个所谓 V-Bat， 也就是 V 蝙蝠无人机。这个数量呢，比过去这款无人机卖到全世界各地的总和啊，都还要来得多。那么，为什么台军要一口气买这么多这款 V-Bat 无人机？

0: 协助台军在复杂的电磁干扰之下，仍然呢能够持续对解放军进行侦察。台军所琢磨的是呢，与其让自己的大飞机以及雷达变成解放军的活靶子，不如用这些无人机啊，这个比较小型的这个无人载具呢，作为所谓不易被打瞎的这个战术天眼。 因此，台军呢最后呢决定舍弃这个传统的定翼机，那么对这款 VBAT 呢是大扫货，寄望呢能够借此来提升台军对远海战场的掌握度，那么呢来这个提前对解放军的进攻做出防范，同时可以精准的来预先打击、压缩解放军的反应时间。
1: 据知情人士对外透露说，这批无人机呢大部分呢将会留给滨海作战指挥部来使用，
2: 而这批无人机加入之后，您认为台军的战力会有多大程度的提升？这一次呢，民进党 当局和台湾军方从美国引进的VBAT这种无人机，它的起飞和降落方式比较独特，它是采用座底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它具备垂直起飞和垂直降落的能力。此外呢， VBAT 还非常适合小型舰艇装备啊，如果是把它部署到轻型的战舰上，或者是大型的导弹艇导弹舰上，那么也可以在海上作战的过程当中，针对远距离的目标进行侦察，那么去引导它的舰对舰的火力，试图打得更远。但是呢，这种 VBAT 它有一个短板，或者说有一个劣势。首先呢，就是飞行距离有限，还有一个留空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目标特征也比较明显。那么如果为相关的两栖作战体系和登陆兵力配备专门的反无人机的这种武器装备，可以很轻松的就可以把它打下来。那更重要的是啊，对于台军它的这种 陆基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发射车，解放军也有很多的猎杀手段，针对它的这种高速的导弹艇、小型的这个导弹艇，解放军呢也可以使用海空力量对它进行压制和限制。所以，增加一两件武器装备，或者说某一种类的小型无人机，对于台军它的这种侦察能力和综合作战能力的这个提升，我认为非常的有限，更不太可能撼动解放军在台海区域的这种作战优势。
0: 那么，除了购买无人机 之外，台军呢还对外叫嚣放话说，要打造所谓陆海海巡三位一体不对称的制海战力。那么具体他们都有哪些动作？最终真的能够实现吗？唐所长，
3: 这个三位一体不对称制海战力的构想现实吗？当然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台军的逻辑是，既然大舰对抗不过解放军，那么就以小舰、无人机等分散的小平台进行消耗。 而解放军拥有从太空、空中、水面到水下的完整侦察打击链，小舰一出港，无人机一升空，就可能处于解放军侦察监视网络的覆盖之下。零散的小目标在完整作战体系面前很难形成有效的威慑，反而更容易被精准的识别和清除。再来看所谓的三位一体。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台军试图将陆海海巡捏合在一起，但是台海巡部门毕竟属于准军事力量，它的执法属性、它的装备水平和人员的训练与正规军是存在明显的差距。强行的捆绑不仅难以形成合力，反而可能成为整个作战体系中的一个短板和拖累。 而更要害的是，这些分散部署的小艇、机动发射车和无人机的起降点，如果要发挥作用的话，高度依赖协同、数据链和统一的指挥调度。那么，解放军具备强大的电磁压制和精准打击的能力，一旦通讯中断、链路瘫痪，三方力量将迅速的陷入各自为战的散沙状态。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海军日前编列3亿5100万元新台币预算，用于货柜式导弹系统后续维保案。报道称，海军此次预算中出现货柜式导弹系统，引发外界联想。若从台湾现有武器体系及滨海作战需求研判，外界猜测未来是否会将台湾制造反舰导弹或其他暗制武器进一步模块化、货柜化， 以及是否涉及雄风二型、雄风三型，甚至未来引进的暗制鱼叉反舰导弹系统，目前均未获台湾防务部门证实。您中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货柜式导弹系统，它的性能和特点如何？是否真的会涉及到台军的雄二、雄三型导弹以及引进的暗制鱼叉反舰导弹系统吗？
1: 这个所谓货柜式导弹系统的概念，就是将导弹发射和指挥支援的设备整合到一个类似标准货柜里头，通过车辆机动部署，使它呢从外观上呢增加了这个隐秘性，在需要的时候呢能够迅速进入到作战位置，提高啊在真正发生战争的时候它的生存率，以及在战场上随时随地可以部署的弹性。那么事实上，

0: 台军今年呢才刚刚正式成立的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啊，本来就是为了统合台湾的这个所有的反舰导弹。这当中呢，主要是台军自己生产的雄风二型、雄风三型，以及目前呢台军已经向美国订购，预计未来几年呢会陆续到货的暗制鱼叉反舰导弹。那么在台军的规划里边，本来呢就是要将台产的这个雄风系列导弹和美国卖给台湾的暗制鱼叉导弹来相配合，部署到台湾滨海的好几个地段。所以即便台军不愿意公开证实，但台湾海军如果真的呢要将各式反舰导弹来进行模组化、货柜化，那么大概呢确实就是会涉及雄风二型、雄风三型以及美制的鱼叉导弹。此外呢，除了台湾海军呢出现了这个所谓的货柜式导弹系统的预算，台湾陆军呢也是早在这几年呢就断断续续的曝光过啊所谓呢车装导弹系统的规划，和这个货柜式导弹系统其实呢也是类似的概念。所谓的车装导弹系统呢，就是用我们一般物流运输的这个货车作为平台，结合直升机搭载的地狱火导弹发射系统，和货柜式导弹系统其实一样啊，就是为了提升这个导弹的隐蔽性以及机动性。台军确实非常担心，一旦两岸开战，这些导弹发射系统呢，会很快的就被解放军锁定位置加以摧毁。所以现在呢，才要来投入更多预算，想方设法要强化这些导弹的机动以及隐蔽能力。
1: 美国把介入台海的一个方式呢，从过去的大型平台的直接介入，逐渐的变成了如今小型、分散、低成本的消耗作战的这样一个模式，而且呢是逐步的让这个台军来落实，是这样吗？
2: 确实是这样。这个货柜导弹系统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火力集装箱的概念，那么它的外观和尺寸与标准集装箱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里面会有导弹发射器，甚至有一些这种通信以及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单元，反正都是集成在一个集装箱当中。那么不排除啊，现在美国方面是要针对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转让相关的技术，或者说呢直接出口一些火力集装箱，也就是货柜的导弹发射系统。那么一旦台军装备了大量的这种火力集装箱，可能会进行分散式的部署，让它的反登陆的作战能力和攻击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除此之外呢，现在台军还从美国获取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以及陆军战术导弹，所以未来不排除啊这种货柜导弹系统或者是火力集装箱里面可能也会容纳陆军战术导弹，可能有一些特别的经过改装的这样的一个发射器。所以呢，对于它的这种引进或者说部署啊，甚至包括未来的这种这个隐藏式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解放军肯定是要高度关注的。我认为应对这种货柜导弹系统最有效的办法呢，还是要强化防空反导和预警能力。那么针对这种来袭的导弹，要有多层的这个拦截火力啊，对它进行这种击落。当然了，侦察系统和情报体系的构建也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够针对这些货柜导弹系统和火力集装箱进行持续的跟踪，知道它在哪里进行这种集中部署，知道它分布到什么样的区域，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多点的这样的一个标注，把这些隐藏的火力打击单元找出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常态化的监控。那么一旦到了战时，不等它发射，其实呢也可以进行先发制人，将其摧毁在地面，让它没有这种发射的机会。
1: 那么总之，面对台军不断调整的相关战术，唐所长您认为解放军又有哪些应对的举措呢？
3: 首先是侦察与锁定，让他藏不住。台军以为把导弹装进货柜车就能够瞒天过海，但是解放军有侦察卫星、无人机、电子侦察机，岛内各类军事据点早就被盯得很紧，用合成口径的雷达一扫，货柜里到底装的是导弹还是普通的货物，回波特征完全不一样。那些所谓的去识别化的伪装车辆，在现代的侦察手段面前根本无处遁形。那么其次是电池的压制，让它连不上。台军的这一套分散作战的想法，那么核心是要靠通信和数据链把分散的小艇、无人机、货柜车连起来。但是在现代战争里，没有制电磁权就没有制信息权，解放军的电子战能力已经能够有效的压制对手。那么一旦通信被切断，雷达被干扰，那些分散的小平台就会变成瞎子和聋子，互相联系不上，整个体系瞬间就散了。那么还有是远程的精准打击，让它跑不掉。 就算台军的货柜车侥幸的发射成功，也很难快速的转移。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射程的覆盖了台湾的全境，那么新型制导火箭弹的精度很高，一旦货柜车的位置暴露，几分钟之内就会被锁定摧毁。最后是反无人机与反小型舰艇，防得住。台军之前采购的无人机和小型的舰艇，解放军同样都有成熟的应对手段，从远程雷达到近防武器，预警和拦截的链路是完整的。那些小快艇在大威力的弹药面前根本就扛不住。
1: 统一是大势所趋，民进的当局试图通过战术调整、增加军费或购买武器来改变现状，但是都无法撼动两岸军力对比的根本态势，更阻挡不了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成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开局之年，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7号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支持墨西哥反对外来干涉。中方愿同墨方一道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非正式会晤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主持并作主旨讲话。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中国商务部7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相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9月8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号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7号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可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走进《风雅集》，我是张毅。我们知道啊，中国古时候啊，由于交通不便，通信不发达，亲人朋友之间往往一别数载，难以相见，所以啊，离别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时刻。离别的时候啊，古人会设宴饯行，举酒相祝，有时候啊，还要吟诗话别，所以呢，催生出了众多流传千古的送别诗。我们知道，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在唐代的送别诗篇中啊，那些凄凉缠绵、幽怨流连的作品啊，可以说是感人至深。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慷慨悲歌、发自肺腑的诗作，因为它的内容啊，大多是表达亲人朋友之间的真诚情谊，以及豁达、乐观和坚强的情绪，所以啊，为离别赋予了另一种豪放的色彩。我们今天要聊的唐代诗人高适的《别董大》这首诗啊，便是后一种风格的佳作。那么在这首送别诗中，高适以开阔的胸襟、豪迈的语调，把临别赠言说得激昂慷慨，鼓舞人心。我们先欣赏一下《别董大》，唐·高适。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啊，是盛唐著名的边塞诗人，和岑参并称为高岑。后世呢，又把他和岑参、王昌龄、王之涣呢，合称为边塞四诗人。他的诗啊，很多都是直抒胸臆，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极有气骨，处处洋溢着盛唐那种蓬勃奋发的时代精神。《别董大》呢，是高适的祖诗作品，一共两首，都是诗人与董大久别重逢后又各奔东西时的赠别之作。今天啊，我们欣赏的是第一首。有学者认为，诗中的董大指的是当时有名的音乐家董廷兰，因为他在兄弟中排行老大，所以称他为董大。那么这首诗作于唐玄宗天宝六年，也就是公元747年。当时吏部尚书房管被贬出朝，董廷兰呢作为他的门客也被迫离开长安。高适由于入仕很晚，虽然已经40岁了，却没有官职，可以说仕途不顺。四处游荡的他呢，与董廷兰在睢阳，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短暂相聚，分别时写下了这首诗。这首诗前两句用白描的手法描写了送别时晦暗寒冷的景色，也表现了诗人仕途不顺的境遇。那么诗中展现了黄云蔽日，绵延千里，太阳暗淡无光的景象，呼啸的北风吹走了雁群，又带来了纷纷扬扬的大雪。后两句是诗人对朋友真诚的劝慰，不要担心前路茫茫没有知己，普天之下哪个不知道你董廷兰啊。诗人在即将分别之际啊，没有写千丝万缕的离愁别绪，而是满怀激情的鼓励友人踏上征途，迎接未来，质朴豪爽的语言，情真意切的祝愿，在慰藉中充满着信心和力量。而这句话看似在劝慰朋友，又何尝不是高适对自己的劝慰呢？正处于困顿局面中的高适，没有因此沮丧沉沦，这也正是他豁达胸襟的最直接的体现了。那么最后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两句诗啊，成为被后人用来劝慰鼓励朋友的经典名句，有的人啊，也用来自我激励。好，今天呢就和您聊到这里。 那欢迎您给我们点赞，关注我们的频道。我是张毅，欢迎您在评论区啊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好，朋友们，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欢迎您来到越听中华，我是主持人时代。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品读三国，来感悟人生。三国时期啊，可以说是风云际会，群雄并起，但是在这个危机四伏、各领风骚的年代，那些虽然身居高位的人都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如何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作为我们这些局外人呢，可能只看到了表象。那我们深想一下呢，也许会发现，如果能力超强，比如像曹丕是没有问题的，他可以应对随时而来的种种危机。但如果能力不够，再加上人不厚道，没有大智若拙的本事，还真是混不过去。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那个千年被人数说的扶不起的阿斗刘禅。
0: 刘禅即蜀汉怀帝，又称后主，字公嗣，小名阿斗。三国时期蜀汉末代皇帝汉昭烈帝刘备之子，母亲是昭烈皇后甘氏。刘禅生于荆州，早年多次遭遇灾难，幸得大将赵云相救。刘备攻取益州，建立蜀汉后，册立为太子。张武三年，也就是公元223年，继位为帝，年号建兴，信任相父诸葛亮，支持北伐战争。后期不理朝政，宠信宦官黄皓，国力走向衰弱。景耀六年，也就是公元263年，魏国大将司马昭派钟会和邓艾分兵攻蜀，刘禅投降邓艾。蜀汉灭亡后，刘禅被封为安乐公，和蜀汉大臣被迁往洛阳居住。西晋太始七年，也就是公元271年，刘禅在洛阳去世，享年65岁，谥号为司。西晋末年，汉赵刘渊称帝，追谥刘禅为汉朝孝怀皇帝。
2: 那甘夫人在婚后的第13年生下了一名可爱的男宝宝。据说呢，此前甘夫人梦到自己吞下了北斗七星，因此呢，给这个孩子取名叫阿斗，也是寄托了对他的美好期望。但是我想呢，阿斗的童年呀，肯定算不上幸福。甘夫人在阿斗一两岁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在去世前不久呢，还经历了长坂坡之战中刘备的抛弃。好不容易和后妈东吴孙夫人处出了感情，五岁的阿斗呢又经历了离别。许多年以后，令人唏嘘的是，在白帝城穷途末路的刘备还要从诸葛亮的口中来了解阿斗的表现。虽然不知道阿斗是长于妇人之手，还是被诸葛亮带在身边，但可以确定的是，和十岁就被曹操带在身边征战的曹丕不同，阿斗呢不仅对蜀汉的征伐毫无体验，父子之间呢也有很深的隔膜。阿斗出生的那一年呢，刘备收荆州人寇封为养子，改名为刘封。为了一家人整整齐齐，阿斗呢被命名为刘禅。封禅的名字承载了上古时期政治纯真时代的那种记忆。那么在公元219年，刘备自立为汉中王，12岁的刘禅呢成为了王世子。仅仅一年之后，哥哥刘封就因荆州失守，在诸葛亮的建议之下被赐死。在《三国志·蜀志·刘封传》中写道，和刘封长期共事的孟达就曾说，自立阿斗为太子以来，有识之人相为寒心，因为刘封常年征战，经验和才干不是刘禅比得上的。 但这一安排呢，使得蜀汉避免了曹魏和东吴那样的继承人危机。公元223年，在刘备白帝城托孤之后，17岁的刘禅呢，顺顺当当的即位为蜀汉第二代君主。那在诸葛亮的眼中，刘禅的人品很不错。他评价18岁的刘禅说，他是天资人敏，爱得下士。这一评价用在了青年刘禅身上，应该是中肯的，因为诸葛亮不是一个阿谀或者是客套之人。比如他对自己的亲侄子诸葛恪，诸葛亮呢就曾给东吴都督陆逊写信，直言说诸葛恪的性情呢非常的疏阔，而且难堪大任。诸葛恪后来的命运呢也证实了诸葛亮的判断。那为什么蜀汉最终还是灭亡了呢？其实啊，这跟诸葛亮当年的回答还是有一定的联系的。诸葛亮对刘禅的评价也同时说出了蜀汉灭亡的真正原因，因为争夺天下只有度量肯定是不够的，有能力

0: 是非常必要的。那么在群雄逐鹿的三国时代，一个软弱君王如果懂得用人为贤，宽厚待人，也是可以躲过大灾大难的。当灾难来临的时候，家国天下谁到底更重要呢？这是一个问题。
1: 刘禅的为人处事，刘禅虽然资质平庸，但他在团结人的天赋上很有父亲的风范。在诸葛亮去世后，投机分子李淼揣摩上意，认为刘禅也许会觉得长期被诸葛丞相管教很受压抑，便上书说诸葛亮坏话，结果被刘禅处死。他是刘禅在位期间少有被杀的大臣，在魏国高平陵政变之后，夏侯霸投降蜀汉，刘禅派人到大山里接来迷路的夏侯霸，拜为车骑将军。刘禅执政41年，没有像曹睿一样大兴土木，也没有像孙皓一样滥杀无辜，的确算得上是个厚道人。继承创业遗志又肩负托孤重任的诸葛亮，倾注全部心血的弟子不是马谡，也不是姜维，而是刘禅。成都北面的射山曾经有阿斗学习射箭的身影，诸葛丞相一字一句手抄的韩非子竹简上留下了阿斗认真学习的笔记。创业难，守业更难，被寄予厚望的刘禅按部就班地茁壮成长着。在刘禅继位后的头11年，蜀汉平定南方叛乱，与东吴重修旧好，发展农业生产，5次北伐，这些都不是他干的，天塌下来有丞相顶着。刘禅在诸葛丞相的呵护下度过了缓冲期。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于渭水之滨的五丈原，27岁的刘禅不得不开始独自面对自己的使命。刘禅在位的最后3年做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事情，给五虎将庞统等蜀汉名将名臣追赠了谥号，给诸葛丞相立了庙，仿佛是要准备给蜀汉创业史盖棺定论了。诸葛亮死后，刘禅又执政了30年，祸国殃民的宦官黄皓实际上在最后的5年中才登上舞台。然而刘禅的随波逐流、不务正业早有端倪，局势一天天坏下去，面对满朝恨铁不成钢的忠臣脸，刘禅选择了逃避。公元263年，当邓艾的伐蜀骑兵从深山老林里冒出来的时候，土生土长的光禄大夫乔州站在刘禅个人角度详细地分析了局势，认为逃又没地方逃，打也打不过，不如投降以求瓦全，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刘禅当即决定照办。刘禅和乔州带着60多名大臣把自己绑起来，车上载着棺材出门向邓艾投降，用蜀国君臣的真心换来了邓艾将军的笑容，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刘禅还给司马昭送去了感人肺腑的投降书，粮食在仓库里，我们在棺材上，百姓仍在耕作，窗外草长莺飞，我们送给你一个完整的蜀国。
0: 那先辈的事业至此呢灰飞烟灭，但起码人还在吧。三国志作者陈寿呢就称刘禅是素丝，是近朱则赤、近墨则黑的一张白纸，可以说非常的恰当。东晋三国志注的作者史学家裴松之呢就认为刘禅是中下等水平，他个人的存亡和国家兴亡无关。对刘禅来说，天下苍生有我没我都一样，但命是自己的，要好好的爱护。诸葛亮亲贤臣远小人的苦心教导，终究是一语成谶，知易行难呢。虽然听过很多道理，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刘禅以一种苦涩的方式实现了诸葛亮出师表忠、还于旧都的理想，被邓艾押送到了洛阳。不过好在人没事。此后呢，刘禅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人生最后8年寄人篱下的时光，享年是65岁。 那有人说，刘禅的应对体现了大智若愚的明哲保身策略，展现了比较高的智商和情商。但这并不重要，眼前有三碗寄人篱下的饭，谁来告诉刘禅哪一碗叫大巧若拙，哪一碗叫卧薪尝胆，哪一碗叫全无心肝呢？三国的历史呢，是一段群星璀璨、壮丽悲怆的英雄史诗，而这一切和刘禅基本无关。穿过赤壁的硝烟，越过北伐的车辙，我们可以重新发现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刘禅，才能是如此的平庸，气节是如此低下，却无人唾骂，而只是让人仰天叹息。这种人物，三国中除了刘禅，再难找到第二位了。刘禅无能，但不能说无德。为了保全性命，可以用国家来交换，虽然很无底线，但也算保全了百姓没有遭受涂炭之苦。而且他非常的仁厚，对部下和百姓呢，从不滥杀无辜。那么在三国群雄之中啊，有一个德不配位，那就是前面我们说过的那个优柔寡谋的袁绍的弟弟袁术。
2: 袁术是东汉末年军阀，出身于东汉四世三公名门之家，家族为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是司空袁逢之嫡次子。传说他出生的时候，神仙托梦给他母亲，说他怀中的孩子有一段天命在身。由于袁术的庶兄袁绍是过继于其伯父袁成的养子，因此史书普称袁术为袁绍的堂弟。其实两人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但是袁绍母亲仅是个婢女，袁绍早年在家中的地位颇见低微。年轻时，袁术以有侠气出名，经常与公子哥们田猎游玩，后来有很大改变，他被举荐为孝廉，经多次调任做到河南尹、虎贲中郎将。董卓掌权后，袁术加号后将军，逃往南阳郡。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与袁绍、曹操等关东诸侯讨伐董卓。董卓死后，袁术对抗于袁绍和曹操的进攻，兵败逃亡于九江，割据扬州地区。建安二年公元197年，称帝于寿春，建号仲氏，骄奢淫逸，横征暴敛，导致江淮地区民多饥死，部众离心，受到吕布和曹操攻击，元气大伤。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呕血而死。
0: 袁术呢，从四世三公富贵家族中走出，一开始就赢在了起跑线上。天下大乱之前，袁术呢以官至河南尹、虎贲中郎将，级别是相当的高。历经宦官祸乱之后呢，袁术被董卓逼迫逃到了南阳郡，靠着望族出身的特殊地位，袁术呢坐享孙坚带来的成果，占据了南阳地区，势力呢一度变得非常大。遗憾的是，袁术呢仁德不失，作恶多端，最终呢命丧黄泉。为了自己的权势，他不仅不尊重自己的兄长袁绍，还联合公孙瓒、陶谦去打他。他诚信缺失，许诺对立下赫赫战功的孙策任命要职，却屡次食言。作为皇家恩宠的后代，袁术不仅没有为匡复汉室做出贡献，反而呢第一个当反贼，在淮南建越称帝。
3: 袁术一直认为袁姓出自于陈，陈是舜之后，以土成火，又以为谶文云代汉者当土高也，说的就是自己。故袁术获得玉玺后，常有称帝的野心和意图。兴平二年，也就是公元195年冬天，董卓余部李傕和郭汜在弘农郡的曹阳涧一带追击汉献帝及公卿百官，保护汉献帝和文武百官的杨凤被凉州军打败，献帝只身逃到黄河北边去了。袁术以为时机已到，召集部属们开会说， 如今刘氏天下已经衰微，海内鼎沸，我们

0: 袁家四代都是朝中重臣，百姓们都愿归附于我，我想秉承天意，顺应民心，现在就登基称帝，不知诸君意下如何？众人听了，谁也不敢再说什么，只有主簿颜相发言道：当年周人自其始祖后继直到文王，积德累功，三分天下可说有他们的两分，可他们还是小心翼翼地做殷商王朝的臣子。明公您虽然累世高官厚禄，但恐怕还比不上姬氏家族那样昌盛，眼下汉室虽然衰微，似乎也不能与残暴无道的殷纣王相提并论吧。袁术听了颜相这番话不吭声，心里却是非常恼怒。时过不久，河内人张皮为他卜卦，说他有做皇帝的命，他以此为理由，于建安二年，也就是公元197年，在寿春称帝，建号仲氏，至公卿。袁术称帝后，任命九江太守为淮南尹，广治公卿朝臣，还在城南城北筑起皇帝祭祀天地所用的祭坛。生活上，他奢侈荒淫，挥霍无度，后宫妻妾有数百人，皆穿罗绮丽装，精美的食品应有尽有，而他军中的士兵却处于饥寒交迫的状态。在他的腐败统治下，江淮一带民不聊生，许多地方断绝人烟，饥荒之中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同时，袁术称帝的行为被天下诸侯所不齿，袁术等于成为了众矢之的，不久就接连遭到孙策、吕布、曹操三方的叛盟与打击。
1: 最后呢，众叛亲离的袁术在奔逃的路上呕血而死，正应了曹操早年冢中枯骨的论断。人生起起落落，有德行修养的人总会有一定的回报，而德不配位的人呢，是遭报应的。有德才有福，无德灾必来。一部《三国演义》呢，写的是宏大的历史风云，但背后揭示的却是一个又一个人生悲喜剧。而每个人的人生呢，都有特定的轨迹，都带有独一无二的人性特征。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

0: 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进军泽州的乃李军手下第一骁将丹圭，李军曾一脸骄傲地宣称，吾有丹圭枪，拨汉马，何由天下不平哉？李军所说的拨汉马，指的是他的坐骑，这匹拨汉马日行700余里，毫无倦意。丹圭枪呢，指的是丹圭的一条银枪，重达37斤，在这条枪下不知蛰伏了天下多少英雄好汉。遗憾的是，郭威不认识他，故而在排列天下英雄榜时没有把他计算在内。事实坐镇泽州的宋将是张福，尚不知昭义事变，闻听丹桂到来，忙开城迎之。那丹桂见了张福，顺手一枪将张福刺于马下，挥兵入城，据住泽州，持书告捷。李军大喜，从事吕丘重卿献计说，公孤军起事，事甚危险，虽有河东援师，恐未必足事，大梁甲兵精锐，难与交锋，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怀孟，寨虎牢，据洛邑，东向争天下，方为上计。李军摇手说，吾乃周朝宿将，与世宗一同兄弟，禁卫军皆吾旧部，闻吾起兵讨逆，定会倒戈归吾。况有丹圭等骁悍绝伦，何愁不踏平汴梁？众卿见他如此自负，默然而退，不知所向。北汉主刘军本来对李军无甚好感，见他一面而下泽州，忙率兵来会。李军得报，亲至太平驿营业，拜伏道旁。李军见他执礼甚恭，已高兴，便当面封他为西平王。封不封王，李军倒不在乎，他在乎的是刘军带了多少人马。你别看刘军嘴巴上那么自负，但他心里明白，单凭他的力量是灭不了宋的，他得找几个帮手。谁知邀兵之书发出之后，辽国后蜀都不理他，北汉不止理他，皇帝还御驾前来帮他打宋，把他感动得差一点流出了眼泪。北汉主御驾前来，照李军的估计，至少得带50000人马，可刘军只带了5000，令他大失所望。5000就5000吧，兵书云兵不在多而在精，谁知这5000人马一点也不精，老的老，少的少，连那500匹坐骑也瘦得差一点飞了起来。兵雷马瘦也就罢了，你刘军还要我出钱出粮来养你的军队？你别忘了，赵匡胤不只是我李军的敌人，也是你刘军的敌人。何况你既然封了我西平王，我就成了你的臣子，我是在为你打仗啊。李军越来越气，这一气呀，对刘军就不那么恭顺了。刘军更气，朕为你李军打仗，向你要点钱要点粮还不应该吗？可你还和朕斤斤计较。况且你明明知道我大汉的江山是被郭威篡了去，朕与后周的血仇积压了2代，你偏要在你的大帐里悬挂郭贼的画像，还要志在复周。呸，不打了，朕不打了，朕要撤兵回国。不行，朕这一次带兵援助李军，国人皆知，一仗不打撤兵回国，怎么向国人交代？何况那赵匡胤不只是李军的敌人，也是朕的敌人。刘军几经权衡，决定不走了，但向李军提了一个条件，给他派监军，且一派就是2个，宣徽使卢赞 平章事魏荣。李军也不想让刘军走，北汉的部队尽管不能打，但只要不走，李军就可以对他的将士说，我们的天子御驾前来灭宋不成问题。再之，朝廷给节度使派监军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何况在李军的军中不是没有监军，有，叫周光训。李军遣使向刘军求援的时候，害怕刘军不出兵，将周光训囚了起来，以表灭宋的诚意。既然不想让刘军走，军中又无监军，李军不得不答应了刘军所提出的条件。其实李军要灭宋兴周，根本不需要向刘军称臣，仅凭他自己的力量也就够了。何也？李军已经占领了泽州，而泽州在昭义节度使署的所在地潞州之西，面向太行山。李军占领了泽州，只需冲上太行山，再以太行之险一冲而下，直接占据黄河上游，进而控制沿岸的粮仓，断了宋都汴京的漕运之路。赵匡胤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得举手投降。可是李军放着正路不走，非要向刘军称臣，还非要等着刘军到来之后再上太行，而当刘军来了之后，又为粮草和助赏之事讨价还价，坐视两机。赵匡胤比他聪明，赵匡胤得知李军夺了泽州，立马遣石守信为元帅，高怀德副之，率军北征。石守信、高怀德将行之时，赵匡胤主之曰，二卿死刑，慎吾纵李军西下太行，需迅速进兵，扼住要隘，自可破敌，朕亲为后应便了。遣走了石守信和高怀德，赵匡胤又命驻守真定的慕容延昭和张德军留后王全兵率部向泽州靠拢，命范质出巡澶州，严防契丹南下，升河北邯郸团练使郭进为防御使，以抵御北汉。颁过四道旨，赵匡胤还不放心，又遣郭从义前去扬州，赐李重进铁券以安其心，这才松了一口气。正要御驾亲征，汴京城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王彦生大家还记得吧，就是那个在赵匡胤陈桥兵变的当天杀了韩通全家的那个王彦生。赵匡胤对他很感激，碍于舆论说了一句这样的话，王彦卿为止而行，终生不得受节钺。也就是说，王彦生这一辈子就别想当节度使。节度使虽说能开府建衙，威风八面，但有些比他小的官的威风程度并不一定比节度使差。譬如说铁骑左相都指挥使，也就是一个乡主而已，可他负责汴京的治安，凡设在汴京的衙门以及住在汴京的文武百官，谁敢不买他的账？故而铁骑左相都指挥使一职非天子心腹是不能做的。王彦生做了，王彦生仗着有功于大宋，做了铁骑左相都指挥使后，借巡逻之机对汴京城的居民，也包括文武百官进行敲诈。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和当今天子的关系，没有人敢抗争，更没有人敢告发。他频频得手之后，竟把一双贪婪的眼睛盯上了当朝宰辅王普。半夜三更猛敲王普的大门，史称王普惊悸而出，问曰，王乡主深夜造访，莫不是宫中出了什么事？王彦生回答说，也没出什么事，只是下官巡逻至此，又饥又渴，想讨杯酒喝。王普忙命家人整治酒宴。酒过三巡，王普说，王乡主，在下不胜酒力，您喝三尊，在下奉陪一尊如何？王彦生说，相国既然不胜酒力，卑职也不敢勉强，卑职深夜至此到扰，难道只是为了几尊酒吗？王普说，那您为了什么？为了什么？相国又不傻，还要我明说吗？卑职愚蠢，请王大人明示。 王彦生怒而离座，甩袖而去。王普为此一夜未眠。第二天早朝，向赵匡胤说道：“陛下，臣这几日健体有恙，想告老还乡，万望陛下恩准。”赵匡胤一脸诧异地说：“李崇进勾结北汉，要夺大宋江山，朕欲御驾亲征，以亲为留后，今却要告老还乡，是何用意啊？”王普被逼无奈，道出了实情。赵匡胤说：“不少人向朕奏报，说是一些人自以为朕之为帝是他们拥立的结果，王彦生便是这样的人。殊不知朕之为帝，一乃天意，二乃幼帝之禅让。”说毕，传王彦生上殿，杖四十大板，逐出汴京，后周之旧臣额首称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2: 赵匡胤赶走了王彦生，自任元帅，率领五万禁军于5月21日从汴京出发，直扑太行山。行前，赵匡胤召赵光义入宫，吩咐说：“此行朕胜自不代言，如不利则使赵普分兵守河阳，另作计较。”赵光义频频颔首，赵匡胤有些多虑了。使守信高怀德奉旨之后，日夜兼程赶至长平，望见前面有敌营驻扎，当即列阵。李军跃马而出，望见使守信高怀德，便大呼说：“
3: 石高二将军，为何甘心负逆？快快倒戈，随我杀入汴京，尚可悔罪补过。”
2: 石守信大怒说：“
3: 老匹夫听着，你是唐晋旧臣，为什么改是周氏？唐晋亡国，你却做事，而今大宋受禅，故君无恙，你反跋扈猖獗，有何道理？快快下马受缚，免你一死。”
2: 李军无言以对。石守信见李军词穷，大吼一声，挺戟出阵。李军忙上前应战，二人你来我往，战了30个回合，不分胜负，各自收兵。翌日，李军出阵，单挑石守信，二人正杀得难分难解，忽有一军赶到，为首者乃慕容延昭，突入叛军阵内，将叛军冲作数节。李军自知败局已定，虚晃一枪，逃命去了。宋之诸将跃马追了10几里，见追不上，拨马而返，献上敌之首级共3000余颗。石守信一一记录，赋予慕容延昭、高怀德商议进兵。慕容延昭说：“
3: 王将军全兵正绕道进到泽州，我等应当前去接应才是。”
2: 石守信说：“慕容兄所言甚是。”当下传令拔寨，三军并进，约行数十里，以至大会寨。这寨依山而建，甚是坚固。李军收集残兵败将，再次把守。石守信指挥宋军猛扑数次，都被矢石射毁。高怀德面见石守信，愿引兵3000拿下大会寨。慕容延昭劝道：“
3: 高将军且慢，吾闻王将军全兵将至泽州，王全兵若是到了泽州，敌军必乱，敌军若是一乱，这大会寨还在话下吗？”
2: 石守信点头称是，遂依慕容延昭之言，择地立营，休禀一宿，次日再去进攻，不克，月日又攻，依然不克。石守信对慕容延昭说：“
3: 寨中坚守如故，并没有内溃情状，像是王将军全兵还未到泽州呢。”
2: 慕容延昭说：“
3: 王将军既然未到，咱也不必硬等。愚兄有一良策，可让李军束手就擒。”
2: 石守信忙说：“
3: 贤兄既然有了妙计，理应告知小弟，难道非要小弟妄猜吗？”
2: 慕容延昭说：“
3: 非也。”
2: 遂将他的妙计说给了石守信。翌日，慕容延昭纵马而出，大呼说：“
3: 李军反贼，快出寨来， 与我斗上300个回合。
2: 寨卒入报李军，李军冷哼一声，手提大刀跃马出

0: 一边说一边飞马出阵，复战李军。石守信勒马退出。顷刻间，李军与慕容延昭又战了三十几个回合。李军越战越勇，石守信怕慕容延昭有失，忙挺戟来助。李军高叫道：“
1: 莫说入二人战爷一人，就是再上两个爷也不怕。”
0: 说着挥动大刀，越战越紧。寨内卢赞、魏荣见了，拍马出寨，各执兵器前来助阵。慕容延昭装作失色，调马回阵。石守信也装着害怕的样子，虚晃一戟，拨马而走。李军大叫道：“
1: 想逃没门！”
0: 拍马向石守信追去。石守信不得不反身再战。慕容延昭带着宋军且战且退，退了三里，索性不再战了，放马奔驰。李军与卢赞、魏荣等奋力追赶，追到卧虎岭下，木听一声炮响，八千名宋军从岭上飞身而下，呐喊着杀向叛军。为首者是高怀德和高怀亮，慕容延昭、石守信也一起杀回。卢赞、魏荣料不能胜，竟引军北走，剩得李军一支孤军，如何支撑？连忙反奔。他手下的兵士被掳、被杀、被伤的不计其数。将至大会寨，遥见寨外已竖起了大宋的赤帜。正惊异时，王全兵率领宋军从寨内杀出，李军不敢应战，率领残兵败将向西北遁去。王全兵也不追赶，将石守信、高怀德等人迎进寨中。刚一落座，石守信便问道：“
1: 王将军，你不是奉旨前往泽州吗？怎么会在这里？又怎么夺了叛贼之寨？”
0: 王全兵回道：“
1: 我奉旨之后，原本要前往泽州，因见路上多山，崎岖得很，恐孤军有失，所以中途反沛，想与元帅会兵一处，共讨李军。将至大回寨，路人纷纷传言，说是宋军为叛军所败，叛军进阶出寨，追杀宋军去了。我又气又急，本想挥军追杀叛军，转而一想，倒不如先踹了他的老窝。李军即使得胜回来，没吃的没住的，用不着我动手，他就得跑。哎，你们不是被叛军打败了吗？怎么又反败为胜呢？”
0: 石守信笑着说：“
1: 我们那是佯败，我们在卧虎岭上埋了八千名伏兵，只需把李军引到卧虎岭，他必败无疑。”
0: 王全兵轻轻颔首说：“
1: 哦，原来这样。”
0: 话刚落音，殿前侍卫飞马来报，御驾距此不及半射之地。石守信等忙出寨相迎，将赵匡胤拥至寨中。赵匡胤在寨中歇了一夜，下令亲征泽州。要征泽州，必得翻越太行山，山路险峻，乱石嵯峨。赵匡胤跳下马来，将一块大石头抱在怀中，移到别处。众将士见了，争相抱石别移，顷刻平出一条大道，宋军得以顺利前行。将至泽州，有敌人来报，李军北遁之时，途中与卢赞、魏荣相遇，合兵一处，在泽州城外择险扼守，扎下数营。赵匡胤说：“
1: 残兵败将有何惧之？明日辰时一刻，朕当亲去，拔他几寨。”
0: 慕容延昭说：“
1: 叛贼已成惊弓之鸟，何用陛下亲自出马？臣和怀德便可将他们拿下。”
0: 赵匡胤说：“
1: 诚如此，那就有劳二位将军了。”
0: 王全兵拱手说：“
1: 陛下还有臣呢。”
0: 赵匡胤说：“
1: 那卿就做他们的后应吧。”
0: 翌日辰时一刻，慕容延昭和高怀德兵一万直扑叛贼大寨。李军得报，与卢赞并辔出寨。慕容延昭挺枪来战李军，高怀德则截住卢赞厮杀。四匹马搅作一团，盘旋了好几个回合，只听高怀德叫了一声下去，把卢赞刺落马下。叛军中闪出一位金盔铁甲的将军，边走边喊：“
1: 高怀德，休得逞威，我来也。”
0: 高怀德举目视之，乃是河中节度使范守图，大声喝道：“
1: 叛贼，

0: 天子御驾亲征，还不快快下马受降？范守图冷笑一声说，
1: 什么天子，分明是一个专会欺负孤儿寡母的逆贼。
0: 高怀德见他出言不逊，暴喝一声，挺枪杀向范守图，只八个回合便将他生擒过来。魏荣见了飞马出阵，欲将范守图夺回，宋军中飞出一将王全兵截住魏荣厮杀，战不到十个回合，魏荣力怯，虚晃一枪拨马回阵，王全兵也不追赶，拨马杀向李军，李军以一敌二，险象环生，不得不拨马而逃，躲进泽州城里。宋军追至城下，四面围住，日夜攻打，单归受命守城，见宋军势大，竟坠城遁去，气得李军跺脚大骂。李军既是刘氏，劝李军夜遁，环保潞州，李军犹豫不决，这一犹豫便是三日。雄鸡刚刚一提，有小卒来报，泽州南门被宋之龙杰、左相都虞侯李汉超攻破。李军长叹一声，对刘氏说，
1: 我深受周氏大恩，未能灭宋复周，只有以死来报周氏了，我欲自焚，你可速速遁去。
0: 刘氏摇手说，不，妾不走，妾要和您一道死，到了阴曹地府咱还做夫妻。李军叹道，
1: 我自知已无生理，所以甘心复活，你肯从死，志节可嘉，但你有身孕在身，倘得生男，将来或可报仇，快快逃生去吧。
0: 刘氏见他说的有理，豪气而去。李军见刘氏已去，来到柴房，将柴点燃，瞬间满室都是大火，大火冲出门窗，冲出屋顶，把整个节度使署的房子全给引着了，真是个烈焰冲天，照彻全城。魏荣正在梦中被小卒叫醒，也不带盔披甲，奔至旧中，跨上坐骑，飞马出城，被王全兵瞧见，大声喝道，
1: 叛贼休走，吃我一枪。
0: 魏荣装作没有听见，继续潜逃，王全兵拍马急追，直追了六七里，方将他赶上，只三个回合便将他生擒。宋军攻入城后，逢人便杀，后被赵匡胤止住，一边令人灭火，一边出榜安民。他一直忙到52刻，正要用膳，各将争来献俘，这俘虏中的官职魏荣最大，故而赵匡胤亲自审问了他。
1: 李军死了，你的主子刘军听说也开溜了，你怎么办？降了朕吧，朕不会亏待你。
0: 魏荣原本是个胆小鬼，每逢与敌对阵，一看形势不妙就开溜，就援助李军来讲，他已经开溜了2次。赵匡胤向他劝降，他可以说降，也可以说不降，可他也不知头上的哪根筋出了毛病，竟然回答说，
1: 你敢复周，我不复汉。
0: 赵匡胤和柴荣是结拜兄弟，柴荣又对他那么好，尸骨未寒，他便篡了人家的江山，故而罪己人说他复周。魏荣这句话戳到他的疼处，勃然大怒，命卫士用铁戒尺猛地击打魏荣额头，血流满面。原以为这样一打，魏荣必然求饶，谁知他不但不求饶，反大呼说，
1: 死不复主，死也值得了。
0: 他这一呼，赵匡胤突然意识到魏荣是个忠臣。当年柴荣征南唐，被南唐大将刘仁善挡在寿州城外1年多，可当刘仁善病得不省人事，被唐之监军将他献给了柴荣，柴荣不但不杀，还封他为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7天后刘仁善病逝，柴荣不止为他发丧，还追封其为彭城郡王。柴荣这样做为什么？是叫他的臣民看的，是叫他的臣民引以为慨的。柴荣不杀敌国的忠臣，我赵匡胤更不能杀。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庆幸纳帕哈提卡库库拉纳纳韦，形容纳潘达库图米亚马勒诺面给马祖里伊利库库西夫，遥远的天空底下纳库库布卡奇尼亚昂嘎，阴天快乐纳塔卡图维纳弗拉哈卡提卡西库亚马温谷。

0: It's 3 a.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